0: 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0: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1: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iFM。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云际深处有禅家，祈福圣地真如寺，这里呢就是真如禅寺，慕名而来的游客在这里为所爱之人祈福，愿所求皆所愿，所盼皆所期。
9: 这里的自然风光也非常惊艳，千年古杉树、千年古银杏树、千年古桂花树等各种古树拔地参天，温郁苍翠，其中百花谷更是山中一绝，有人间仙境之称。湖光山色，小溪潺潺，飞瀑如练，人间净土。
8: 街路再人静，而无车马喧，说的就是此时此刻了吧。
9: 贪恋这份人间美好的话，那就在云居山草堂住上几晚吧。和这个名字一样，民宿也禅意十足，雅静脱俗。来云居山玩只需要30元门票即可，建议自驾导航永修云居山即可。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什么是水煮黄河景观？进入三九天，受寒潮天气影响，黄河陕西府古段出现水煮黄河景观。空中俯瞰，整个黄河河面上笼罩在白茫茫的雾气之中，似乎像是水开了沸腾的模样。阳光照射下，雾气如黄沙般漂浮在空中，整个水面如梦似幻，宛如仙境。黄河陕西段出现水煮黄河景观，是由于河面上蒸发的水汽遇冷凝结成为小水珠，形成一层雾气后笼罩水面的自然景观。随着太阳逐渐升高，雾气就会散去。
2: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FM 九七四就是你的 solo。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2: FM 974，
3: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FM 九七四，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1: FM 九七四，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iFM。
6: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南昌中心有四湖，我们要说的就是位于南湖的杏花楼。这里还有一段绝世才女悲惨遭遇的故事。这名才女叫做娄素贞，是第四任宁王朱宸濠最爱的娄妃。娄妃自幼就精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长大后更是出落得亭亭玉立。15岁的时候被宁王选入府为妃，宁王对她宠爱无限，不仅为她在杏花楼修建了梳妆台，还特意派人前往苏州请唐伯虎来南昌做她的老师。与宁王携手出游赏花论诗的那些年啊，成了她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光景。然而好景不长，正德14年，宁王听信术士之言，图谋不轨，欲称帝为王，娄妃劝阻无果，果然宁王失败被擒，娄妃则悲痛欲绝，用血泪写下了那句画虎屠龙探旧图，血书才了凤眼哭的诗句，然后便投江自尽。一代才女就此香消玉殒。王阳明念其义烈德贤，命人礼葬。南昌为纪念娄妃，将杏花楼保存至今，供后人来悼念。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什么是泾渭分明？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发源于甘肃，经陕西而入黄河。泾河又是渭河的支流，发源于宁夏，二水在西安市高陵区相会。泾渭分明这一家喻户晓的成语，就是源自泾渭两河交汇处，说的是泾水渭水相汇合处清浊分明，分界清楚而不混，用以比喻界限清楚。古人认为是泾水浊而渭水清的。古代诗人杜甫的《秋雨叹》中说道：“浊泾清渭，何当分？”但是当我们现在来到二河汇合的地方，看到的却是渭水浊于泾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古人错了吗？到了现在，由于渭河流域尤其是上游地区人类活动的原因，环境破坏严重，水土流失也同样是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渭河流经地区土壤所含矿物成分的原因，当渭河含沙量达到每立方米10公斤时，水色变成赤黄色了，这是后人人为对环境发生的影响。因为这一成语的缘故，每年来泾渭汇合处看泾渭分明的人可不少。
2: FM 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974的每一首歌。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你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人潮汹涌中的静谧；你探访川流不息，只为搜寻天籁般纯净的动听。如果旅途中没有音乐，就像生命没有了氧气，就像青鸟丢失了飞羽，就像孤独的我错过了你。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
3: 冷冷的冷的我们都，
2: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一杯李杜酒，半部江西史。你肯定没有想到，中国最早的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啊，就在江西的进贤李杜镇。
9: 李杜镇自古是赣府粮仓江西酒乡，有1500多年的酿酒历史。文人墨客、商贩布衣，皆因李杜酒闻香下马，知味陇传。李杜烧酒作坊遗址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遗迹最全、遗物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具鲜明地方特色的古代白酒作坊遗址，有元代水井、酒窖、明清蒸馏设施等，出土遗物共350件，为中国蒸馏酒酿酒工艺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2006年，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这里不仅是烧酒作坊遗址，也是仍然在使用着的酿酒车间。一走进李杜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就能够闻到四溢的酒香，可以在这里面看到酿酒的过程。这里有13种白酒香型，爱喝酒的朋友啊，有福了。对于不爱喝酒的朋友来说，吃个酒糟蛋，尝一下酒糟花生，也是个不错的体验。
8: 碰上节假日，这里还有汉服古装表演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美国糟糕艺术博物馆。艺术不是以好坏的标准来区分的，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也正因为如此，艺术才十分具有吸引力。但这个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美国糟糕艺术博物馆，大概是这个地球上唯一一个展示糟糕艺术品的博物馆。它的永久收藏品包括600多件糟糕至极、令人无法忽视的作品。博物馆制定了严格的藏品入选标准，作品必须被创作者认真对待，且是原创，质量还要奇差无比。糟糕艺术博物馆已经受到了上百家国际出版机构的关注，并且被波士顿地区的旅游手册列为不得不逛的独特景点之一。
2: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3: FM 九七四，
5: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我跟你们讲哦，老婆饼里没有老婆，珠宝街里更不卖珠宝。珠宝街不长，大概400多米。珠宝街原名是珠市街，是南昌市工具五金行业和日用五金行业的传统街道之一，但是和旧时滕王阁附近的珠市街名字同音，所以为了避免混淆，那珠市街早在1984年就更名为珠宝街。随着时代变迁，这里啊陆续开了很多小吃店，这几年来南昌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在各个小商铺前面排队。老南昌人也纳闷了，这条老街啊怎么就突然火成这样了。
4: 我来告诉你，如果想尝尝南昌的老味道，必须要到珠宝街来尝一尝。
3: 据说这家店排队最多人的时候啊能够取到1300多号呢。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店汇聚在一起，什么麻辣藕片、绿豆饼、粽子、白糖糕，还有好多好多。比起网红美食，这些传承了几代的小吃毫不逊色。如今的珠宝街成了南昌市独一无二的特色小吃街，来到这里，大家可以尽情感受到属于南昌人充满童年回忆的各种味道。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西乐湖为什么是粉色的？西乐湖是西澳大利亚州两大粉红湖之一。这个神奇的湖泊位于西澳大利亚州南部海岸的洛切切群岛，于1802年被英国航海家发现。它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天然奇景之一，它那不可思议的绚烂色彩让人陶醉。西澳大利亚的平克湖呈现美丽的粉红色，这主要是因为湖中藻类产生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使湖水的盐性大，而且略带着明亮的粉红色。该湖也很浅，只有约一米深，而西乐湖令人吃惊的颜色仍然是一个谜。科学家已经证明它不是由于藻类的存在，也不像其他的盐湖。

0: 至今他们仍然不能解释它的颜色为什么是粉红色的，以及形成的原因。可以想象，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观震惊了我们的祖先和现代的我们。
1: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2: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1: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3: FM 974，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在全国范围内此生必爬的24座大好河山，你都去过哪些？
8: 五岳、泰山、华山、衡山、衡山、嵩山、三山、黄山、庐山、雁荡山，其他江南诸山、天柱山、九华山、武功山、三清山、武夷山、方岩山、阔苍山、天目山、普陀山。大型山非江南地区有长白山、天山、玉龙雪山、太行山，小众山非江南地区的有祖山、丹仙山、青城山。
7: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本期的听博物馆，带你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系列《乾隆南巡图》。《乾隆南巡图》是国博典藏的国宝级书画珍品之一，全套共12卷，描绘乾隆16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的情景。乾隆16年，为了陪伴年过60的皇太后南下游赏，乾隆皇帝效仿圣祖康熙皇帝的南巡旧礼，从北京出发，最后从绍兴回来，全程5800多里，历时112天。乾隆皇帝共写了520多首御制诗，并从中选出了12首，本着以御制诗意为图的原则，令宫廷画师徐阳以前后次序分卷描绘，图卷以中国画的写实手法将诗、书、画三者结合起来，描绘了乾隆南巡期间查理安民、视察河宫、检阅诗旅和游览湖山名胜的情景。 IFM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白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江西啊，有什么比较牛却鲜为人知的东西？万寿宫一定是其中一个。我说的可不只是南昌的万寿宫，其实全国各地都有万寿宫，而且都是江西人建的。万寿宫又叫江西会馆，这一座座建筑宫殿是江西的标志，更是万千漂泊在外的江西人以及曾经的江右商帮的精神宫殿。有着1600余年的历史的万寿宫，它因祭祀地方保护神府主的许真君而起，因江西移民的迁徙而盛，又随江右商帮的崛起而变遍布五湖四海。江右商帮曾称雄中华工商业900余年，与晋商、徽商成三足鼎立。因为江右商帮所到之处都会建立万寿宫，所以万寿宫这一地方上的府主变成了江西在全国乃至海外的历史性地标和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同时，万寿宫也如精神寄托一般，庇佑着千千万万在外漂泊的江西老表和江右商人。万寿宫最多的时候有1400余座，甚至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人地区也有。近年来，万寿宫也慢慢地在历史尘埃里被细细重拾，被世人重新看见。如今在南昌西湖万寿宫，有现代都市的繁华，有街巷里的烟火人间，有历史深处吹来的国潮风。千年传奇正在续写新的故事，等你来发现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马来西亚怡保为什么也被称作山城？说到山城，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火辣的重庆。其实，在马来西亚的怡保也有山城之称。怡保是马来西亚霹雳州首府，工商业及交通中心，面积130平方千米。怡保因为当地盛产一种名叫怡保的有毒树木而得名。19世纪末，怡保随采锡业兴起，一直是马来西亚锡钛开采中心，有锡都之称，位于吉隆坡之北约200公里，是马来西亚仅次于吉隆坡、槟城、新山的第四大城市。因四周被岩石山岭环抱，怡保也有山城之称。
2: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4: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5: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2: 从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5: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4: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974

0: 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R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中国的八大选乡原来有这么多可以选择，一生当中一定要去看看的冬天。双峰林场被称为中国雪乡，这里每年十月起瑞雪飘飘，十二月至次年三月为雪量最大期，几乎日日飞雪，一派北国风光。
4: 吉林雾凇岛是松花江上的一座小岛，是观赏和拍摄雾凇的最佳地。新疆阿勒泰，这里雪量大，雪期长，雪质优，海拔和温度适宜，是名副其实的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
3: 漠河北极村在十月份的时候，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冬天了，气温很低，冰雪覆盖着这座宛如童话世界的小村子。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加州玻璃海滩其实是一片垃圾场？美国加州布拉格堡有一片玻璃海滩，整个海滩是由五颜六色的玻璃组成的，银色、绿色、蓝色、橙色，偶尔还有红色的玻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美不胜言。而这个地方曾经在当地充当了近20年的垃圾场。1950年到1967年间，这片最初属于一家木材公司的沙滩被当地居民用作一个垃圾场。在此之后，市政当局做出决定，指定位于内陆的一个垃圾场取代玻璃海滩，绝大多数较重的垃圾被运出沙滩，而遗留在沙滩上数吨的玻璃经过太平洋多年的冲刷，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玻璃海滩。太平洋代替人类完成了最终的清理工作，将数吨碎玻璃逐渐冲刷成了漂亮的小圆石外形。目前玻璃海滩是 MacRitchie 州立公园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旅游景点。但出于对沙滩的保护，游客是不允许带走沙滩上美丽的玻璃的。
2: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我情愿落着我一双手，让它在长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还你一次最美的回忆。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974，
3: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4: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3: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4: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IFM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 FM 九七四就是你的 solo。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你说这世界变得这么快，曾经避世的古村寨到底还在不在？
8: 在重庆的大山深处，在酉阳后溪镇境内，我就找到了这么一个避世的古寨——河湾山寨。它隐藏于青山绿水中，遗世独立，被誉为中国最美土家山寨和土家文化发祥地，有小泸沽湖、重庆版漓江山水之称。来到这儿啊，只能乘船哦。从后溪镇乘船到河湾古寨，大概有5公里的水路，半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这里吊脚楼鳞次栉比，绿树环绕，再加上碧波荡漾，小船点缀，真的犹如一幅精心泼墨的山水画。河湾山寨的美啊，是一种自然之美，未施粉黛，天然去雕饰。如果可以的话，住上个一晚两晚，清晨时看薄雾飘飘，傍晚时看炊烟袅袅，尝尝土家族自己的农家菜，这才是放松身心的最好方法。
7: 你喜欢这样的原生太古村寨吗？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成都的古灯文化博物馆。在成都市九里堤附近，有个西南地区最大的灯具市场。在一片灯火阑珊之中，隐藏了全国首家灯文化专题博物馆——成都雨耀古灯文化博物馆。馆长姚雨林痴迷古灯30余年，收藏古灯近3000盏，因为爱灯、藏灯、研究灯，他被称为“成都阿拉丁”。2013年，姚雨林正式将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迄今为止，这座私人博物馆已经接待了10万多人次国内外参观者。在这座古灯博物馆里，一共陈列着1200多件古灯，汉代石灯、明代玉灯、清代瓷灯，以及德国的马灯、苏联战场上的照明灯，应有尽有。千朝锄豆光，照古今文明路，万家灯光映，影中人外情。这是成都雨耀古灯文化博物馆门口的一副对联，饱含着姚雨林对古灯的痴迷，还有他对光明背后的文化的考量。 IFM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3: FM 九七四，
4: 喜欢的音乐

0: 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0: FM 九七四，
2: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0: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IFM。
7: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6: IFM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中国的八大雪乡原来有这么多可以选择，一生当中一定要去看看的冬天。
10: 内蒙古牙克石是一个风景优美、文化丰富的旅游目的地，素有冰雪之乡的美誉。台湾合欢山，合欢山秀丽挺拔，一年四季里都是风光无限，时时刻刻都是良辰美景。贺兰山苏峪口滑雪场是贺兰山一处很受青睐的冰雪旅游景点。库尔滨水库的水电站每天发电都要释放大量的水，河水常年不动，形成了壮观的酷似童话世界的雾凇奇景。
9: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为什么巴蜀是古代皇帝避难的首选之处？第一，巴蜀文化比较特殊，不同于中原文化，这里的人们比较淳朴，比较好统治。第二，蜀地属于易守难攻之地，那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足以看出它的地形，所以很多军阀来到这里之后都会关起门来称王称帝。第三，自从刘邦从这里起步建立大汉政权后，这里就被称为龙兴之地，很多军阀都意图效仿刘邦，占据此地而图天下。蜀地经济发达，自古就被人誉为天府之国，军阀占据这里后完全不用考虑粮草问题，所以占据天时地利的巴蜀之地最容易产生叛乱，而动乱发生时皇帝也都非常喜欢这里。比如安史之乱开始后，唐玄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逃到蜀地，后来唐德宗、唐僖宗都是跑到这里来避难。
2: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正在收听的是FM 九七四。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3: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旅途中的我，
2: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南京秋天的浪漫就藏在陵园路的梧桐大道。法国梧桐陪伴着南京走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雨。要说南京最美的梧桐大道在哪儿，那一定不能错过陵园路的这条金色梧桐大道。时间建议选择早上或者傍晚，这个时候光线比较好，人也比较少。到周边还可以打卡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陵寝。美龄宫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风格，有着远东第一别墅的号称。中山陵是中山先生的陵墓，陵寝面积有8万余平方米。中山陵建筑融汇了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的精华，庄严简朴，别具新格。灵谷寺太明祖朱元璋赐名为第一禅寺。灵谷寺现有照壁、山门、前殿、大雄宝殿、观音阁、玄奘院等建筑。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伯明翰钢笔博物馆。走到伯明翰钢笔博物馆的门口，你会惊讶于它的如此不起眼。但别看门面很普通，博物馆里面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制作精美的来自18世纪的钢笔头。在这个博物馆里，不乏非常有设计感的钢笔头，有把笔头做成手指形状的，也有设计成皇冠形状的。看到这些独特的设计啊，总是会让人不禁想象，设计师到底是怎么把这些千奇百怪的形状安放到小巧精致的笔头上的。当然，除了独特的笔头设计之外，这个博物馆里还有很多用钢笔头排列出来的华丽图案，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在这个博物馆里，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钢笔和墨水，还有它们的制作工具。你可以细细地品味钢笔的发展历史，博物馆由内而外散发的文艺气息，总是会让很多参观者流连忘返。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后只能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4: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

0: 特别的存在，
1: 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
0: 音乐有莫扎特，
1: 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0: 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0: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如果让我推荐国内最适合冬天旅行的地方，那么延吉一定是其中。
8: 被誉为小韩国的延吉，尤其在下雪之后，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来延吉一定要去打卡五颜六色的弹幕墙，再去延边朝鲜族民俗园体验一天的朝鲜在逃公主，还有帽儿山风景不输给隔壁的长白山。想逛吃逛吃，那就到西市场里转一转，打糕和米肠的香气在弥漫。这儿的美食可是多到你一个月也吃不全，从烤肉到拌饭，从鸡汤到冷面，米酒可以御寒，鸡爪辣又甜，即便你只是为了吃而来，也能够让你流连忘返。
7: 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呢？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挪威三文鱼为什么那么出名？挪威地理位置独特，位于北欧斯堪迪纳维亚半岛西北部，处于寒冷的北极水域与温暖的墨西哥湾流交汇之处。这里的水域丰富，海岸线狭长，为三文鱼的生长和发育提供了适合的温度和水流。几千年以来，凭借对挪威海域和海岸环境的深入了解，挪威渔民们在这里生生不息。因此，挪威人知道这里的三文鱼需要什么，以及在哪些地方茁壮成长。每个挪威渔场都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供足够空间供鱼类自由游弋。鱼类仅占据海洋农场2.5%的空间，其余的空间皆为海水。挪威人仅向三文鱼投喂洁净高品质的球丸状饲料。另外，挪威三文鱼生产已大幅减少抗生素的使用，从1987年开始，减幅达到惊人的99%，每吨三文鱼仅使用0.14克的抗生素。传统和知识与现代科学手段相融合，构成了挪威水产养殖的基石。三文鱼工厂的选址也经过了精心考量，它远离大陆，靠近三文鱼生长的海域，因此一旦三文鱼从海水打捞上来，便可以迅速在工厂加工保鲜，48小时之内便能运达世界各地。
2: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1: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2: FM 974，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1: FM

0: 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这个年头谁还喜欢坐17个小时的火车啊？坐过这一趟的都说爱。冬季必打卡游玩项目之雪国列车预售上线，哈尔滨到漠河的列车必须要安排一次，分享一些实用的信息，赶紧收藏起来。关于车次的选择，首选 K7039， 但基本放票当天秒没，建议大家首选4人的软卧，有门可以充电，每个窗还有小夜灯，比较温馨。注意啦，有些车次啊是没有餐车的，还有一些小提示，车厢内外温差竟然有60度，沿途很多站之间没有信号，提前下好电视剧观看。漠河和哈尔滨出站都要再次刷身份证，漠河站比较小，提前20分钟检票哦。
4: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雪峰山属于哪里呢？在国内山脉中，就知名度而言，雪峰山可谓默默无名，甚至很多湖南人也没听说过它。一些人知道雪峰山，可能要归功于地理教科书中有关我国地形三级阶梯的划分。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大致呈三级阶梯状分布，而雪峰山便位于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分界线上，分隔了云贵高原和江南丘陵。雪峰山以西习惯上被称为湘西，属于云贵高原的一部分，以山地为主。雪峰山以东的湘东则属于江南丘陵的一部分，以丘陵盆地为主，城市众多，人口密集。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
4: 都来得及纠结了的我们，都已
3: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7: IFM，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行。

美水上古戏台，每个横梁上都有浮雕，栩栩如生。由当地30克的木雕工艺将工艺美术融为一体，美轮美奂。深夜3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铜鼓响。这首童谣可见乐平人对于赣剧的热爱。乐平除了听戏，更有美景值得一看。这里有瑰丽奇幻、亿万造化的红岩仙境，奇石遍布、鬼斧神工的怪石林。乐平也是中式糕点和中国桃酥之乡，当地的糕点店遍布全国，桃酥专卖店也很多。最后说一个，乐平还是真正的景德镇瓷器制造的源头。乐平南窑的考古发现，硬生生地把景德镇制陶的历史往前推进了200年。听戏台，看赣剧，赏美食，乐平等着你的到来。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马来传统文化馆。马来传统文化馆是一座历经150多年封装的前马来宫殿，它现在已摇身变成马来传统文化馆，设有9间展览馆，展示马来人的根源、历史、成功史及志向，还有他们在建设祖国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文化馆通过本身的收藏特色以及其他多姿多彩的文化遗产活动，充分发挥教育设施与旅游胜地的作用。游客可以体验蜡染布的描绘技术，亲自动手描绘，并将完成的艺术作品当作纪念品带回家，还能欣赏文化表演，通过舞蹈动作体验并享受马来文化丰富多元的色彩。
2: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3: 林俊杰说：“
4: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安的惩罚，快乐。”
3: 陶喆说：“
5: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3: 最美爱情，有你。来诉说，
6: 有你来诉说。
2: FM 九七四，
7: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4: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3: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4: A sigh is just a sigh。
3: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IFM 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白？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8: IFM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九七四哥，为什么
5: 办公虎为什么十分奇特？办公虎又称错目昂拉洪波，藏语意为长脖子天鹅，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鸟岛，岛上约有各种鸟类20多种，数量最多时可以达到数万只。然而办公虎最奇特的地方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它是一个由东向西、水中含盐量不同的湖泊，也就是说办公虎东部是淡水湖，中部为半咸水湖，西部为咸水湖。另外有意思的是，办公湖湖水十分清澈，能见度通常是3到5米，在光照、深浅、亮度等影响下，湖水还会呈现出墨绿、淡绿和深蓝等不同的颜色。
6: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温润的电钢琴作为基底，轻柔的合成器分为音色，克制的轻打击乐铺陈律动。曹郁曼用松弛柔和的声线唱出了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内耗，但这首歌也温柔地告诉你，你不必执着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任何寄托都不如找寻自我。永远爱自己，鲜花就会为你盛开，风景为你存在。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33亿元，同比增长5.7%。今年前八个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文旅部、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18日，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发布。规划提出，15、17我国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将达到25%以上。住建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0: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钱币博物馆成立于1992年，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的国家级钱币专业博物馆，馆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郊民巷17号院。中国钱币博物馆秉承服务央行、服务社会的宗旨，坚持以弘扬货币文化为己任，主要从事古代、近现代货币及银行史相关实物的收藏、陈列和研究。

0: 物馆拥有丰富的藏品，成功举办了中国古代铸钱工艺展、反假货币展、红色政权货币展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展览。馆刊《中国钱币》是国内外知名刊物，在业界有广泛的影响力。
1: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南昌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4: 重复着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九月二十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十月下旬，九十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